这个娱乐保障元气，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障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机头前的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、大兄大姐，大家好，大家快乐！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伊安主持《元气补充站》《元气补充站》的节目。非常感谢大家对伊安的鼓励和支持。等完伊安的节目安排，咱听会介意。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-2855。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嘛是赶快卡一支。电话是23072855 2307-2855 2307-2855。节目开始，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阮记播清晨节目，一透早看到外口吼乌云密布啦，迄天顶的云是乌色，透早哦，天光但是无真光，咱就知影讲啊，落雨要落雨，要落雨，昨下资料，昨气象资料嘛，大咱讲昨下暗，伊其实吼应该是拜四早，拜三昨下暗开始就应该爱落雨啊。啊，这雨呢是因为风台的关系，这个风台吼，伊向北去哩啦，无对咱有直接的影响，但是呢，外围的环流就对咱影响啊。即下早吼，差不多七八点的时阵，雨开始在台北这家家、万家这家家开始落来啦。哦，啊，这因为这个啊，佮加上风面有一道吼，冷风过来，所以讲呢，即个就开始落雨啊。伊安看下新闻哦，讲啊，伫嘉义啦，下港遐吼，雨足大哦，雨足大。咱台北即搭只是较无遮尔大的雨吼，啊，毋过气象专家讲吼，因为风太外围吼，啊，佮加上着北风以及个西南风交到阵啦吼，所以讲呢。这个台北新北市家人，未来。

0: 三点真久，落雨机会真悬哈。啊，提醒哦，咱那是哦，住伫台北新北市啊，家人啊，其他遮咱的听众，咱的民众哈，等下呀，你都较注意一下，有可能诶，雨等下该来，我们是无是。等下该来吼，像像啊，屏东高雄啊，讲吼，下早都落足大的雨啦，非常大，雨势非常惊人。啊，一下啊吼，雨都累积370毫米，一点真久370毫米呢。这个370毫米真正是强烈吼，强烈的这个大雨量，真大的大雨。大雨啦齁，所以呢请咱要注意喔，这個、天气变化齁真快走，像像喔，这個、政府齁，咱的国家已经发布大雨的警报齁，第一高雄的雷门啊，雷门齁，基山遐呢都有淹水的这个风险啦齁，啊像像啊给这个这个高雄遐嘛已经齁有啊，淹水啊，已经有淹水啊，哦，这个冰冻啊，刚早就开始淹水啊，哦，这因为雨伤大哈，所以啊，造成着哦，这水下未掉，水下未掉啦，哈，啊，气象署啊，这在11点的时阵哦，冇发布大规模激烈大雨的这个警报哈。今天的是拜四啊，今天拜四啊，明仔载拜五，拜六这两天的，这两天各地吼就一阵的雨哦，啊是咧，但雷公的雷雨，中岛过了后山区大雨，礼拜吼，礼拜啊是啊，中岛过了后局部大雨，但是咧看起来，雨水有比拜五拜六较少哈，啊拜一呢？一个是大雨哦，拜礼拜三嘛是雨，嘛是落雨，就是咧未来吼，这五天啊，五天咧拢是落雨，这是西南雨、西南风、西南雨哦。啊，这个因为受到哈第七号的风台米克拉外围环流的影响啦哈，所以咧今仔日呢在咱南部迄带遐哦，真明显的落雨，很明显哦哈，这个气象署呢，嘛真担心哈、哦，明仔啊，这个雨哈、哦，都这个国家挖进日本，那是要去日本旅游哦，要去日本呢，这奥克纳瓦哦，去大家旅游的朋友啊，请咱都爱国家注意哦，这大雨哈、哦。继续，咱来安排好听的歌曲。
1: 来，兄弟姊妹阿姆阿伯，小妹来跪地，讲话未响话，唱歌无外话，请恁听免纳税，无交关无关系。若是要栽培，阮的药是真系，别位无底切，买着买较济，食侪饱，无食饭无问题。

来来来，朋友就爱看，关门就爱串，有边无伊饲袂活，热天无穿衫老穿寒，寒天穿鞋无较热，请恁紧来找小妹，一粒食了透心肝。

黄飞唱的歌唱好爽，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。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像像个比菲德氏菌，这种诶好菌啊，即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，啊，个会当啊，和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的困扰，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。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。咱这个益生菌呢，一盒880块，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。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啊！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，咱拢有。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都吃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跟一安联络，感谢你。今麦和一安来做一个广告，听众朋友一安啊所介绍的熬糖、喉糖，这是啊真好的喉糖哦。咱这个喉糖啊，内底呢有枇杷、桔梗、茯苓、陈皮、莲子、罗汉果、生姜，啊，搁有蜂蜜以及 SOD 的诺丽酵素。咱这个喉糖哦，吃起来的就跟枇杷果味呢是差不多，有薄荷的，所以呢凉凉甜甜。就好食，伊这是嫩诶。你那是啊，甲伊安同款啊，无爱食丁丁诶糖啊哦。你会当食咱这边诶，咱这边诶喉糖哦，有旁边啊，搁有薄荷，所以呢，甜甜凉凉。你那是啊，感觉咳咳哦，摕来感冒袂歹哦。你那要用薄诶，嘛袂要紧，因为伊袂夹喙齿。咱这个喉糖啊，一袋内底有30小包。有30小包哦，一粒一包，一粒一包。咱炸出门足方便呢，你会当个米几粒吧？啊，是讲炸几包出去，像像咱去佚佗啊，去唱歌啊，啊，你都甲大家结缘哦。一个人分一粒啊，分几粒啊，大家拢食会到啊，哦，足好食。因为伊只软软个，你会当用薄个，买当用干个，喉糖内底有足好个。SOD 的加速，所以啊，食这喉糖唔是食糖啊哦，伊只内底哦有哦。川贝枇杷膏迄个成分，喉糖够足俗诶，一包甲100块，一包30粒，一包100块，即大人囡仔拢会咧食，一粒一粒拢是啊分开包装诶，拢袂吼黏在手诶，品质够甲足好诶啦，一包一袋30粒，100块，只要100块，那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啊，不管你是买20包、30包，拢有吼，咱拢会当帮咱呢。打包把咱送过去啊！另外啊，咱所介绍的醋橄榄油啊，真正是足多听众朋友学落的介绍足多年啊，听众朋友用过拢讲足好的会下啦。咱的主菜未有迄刺刺的味，醋橄榄油伊的好处啊，就是有橄榄多酚、脂溶性的维生素 E。咱的醋橄榄油啊，是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哦。玻璃罐啊，安尼规罐规罐，安尼来包装的，唔是咧咱台湾分装的，咱这是玻璃罐啊，而且是诶深色的玻璃罐啊，所以油的品质会当高诶。咱咧醋橄榄油、老树橄榄油是安尼煎、安尼炒的，啊买。

凉拌哦，拢会因呢，伊个醋干那边哦，钙醇钙胖哦，袂青青啦。你那是讲哦，无介意青青的醋干那油哦，你选咱呢，袂感觉青青，袂互你哦，食落呢怪怪。啊，佮有哦，咱的葵花油是哦，无味的。那葵花油嘛是讲我意大利的，啊，不过伊个牌子哦是奥利塔。奥利塔哦，这个大白柱，那这个油哦，适合管温来使用。参照咱要煮物件，要煮鱼、煮肉、煮丸呐、煮甜粿、煮花粿，拢种适合的，袂甘油。这嘛是玻璃干呐哦，外口葵花油用玻璃干呐较少，啊，咱这是哦高品质哦，咱这是原装进口玻璃干呐的葵花油，一箱八罐。1980元，醋橄榄油一箱6罐，咱会当啊，卡电话甲伊安联络哈，咱拢带咱送到咱指定的所在。那是讲啊，要送个亲戚朋友，第一讲，咱嘛是赶快把咱送23072855这个电话，23072855这个电话，请多多利用，感谢你。

0: 意乱情迷，这是记录下的歌声。
1: 今一早落雨啦吼，啊，等等室内吼，感觉足热热，湿热的，很闷热，烧气哦。干那是哦，哎，安尼穿起来同款吼。咱虽然讲咱电台吼是在七楼，但是有感觉吼，迄地面上啊，迄、那个即、这个咱台涂骹吼，拢有烧烧烧风吼，都在空气当中啊，这。气温啊，真来烧热哦！啊，咱厝内有一挂迄物件吼，伊安在咱提醒，你都爱啊，来看一下啦。上好是吼，来放咧吼，冰箱吼、哦，冰箱那是啊，个有这个空间你来放诶，包括吼、哦，咱的煮食油吼、哦，不管是啊。

这个动物性的油还是植物性的油，最好是在放在冰箱里面啦，像臭干那油啦，也是可以放在冰箱里面，我们都在用的臭干那油也是可以放在冰箱里面，这样才不会变质，因为实在是因为外面的这个大环境啊真烧热，还有真湿湿气真重，臭干那油

我感觉油啊是功能真好的植物油啊。第二个吼，你爱来放个冰箱的，就是哈大粒经济哈，参像夏威夷豆啊、夏威夷果、松子、核桃哦，啊是啦，然后讲杏仁果啊，咱即摆咧食迄大粒经济啊吼，来做四修啊，伫食迄。来放冰箱，放冰箱啦吼，放诶吼，即、这个你若讲较大包吼，较大包啊无食遮侪，你会当放个冷冻吼，要食诶时阵佮摕出来退冰一下啊，对吼，袂遮尔冷啊吼，啊若是讲咱吼都是就是已经吼都伫有伫食，你就放诶冷藏，嘿哟。较大包吼，较俗啦，啊，较大包诶，你先来放个冷冻，会因咧啊，啊，要食诶吼，一部分啊，放个冷藏啊。第三个就是吼，果迄、那个即、這个坚果酱啊，像像啊，土豆酱、花生酱啊，迄、那个糯米包诶，就好食花生酱哈。啊，是人即卖有诶坚果酱啊，你来放个冰箱，放个冰箱哈、啊。杏仁酱吼，黑马西亚，我来放个冰箱啦哈。第四个就是吼，全谷面粉，好，就是米粉，米粉啊，放个冰箱哦。尤其是啊，迄、那个在的，就是讲迄款嘞全谷类粉哦，全谷类诶麦诶粉啊，甚至有人讲啊，五谷杂粮粉啊，还是什么坚果粉啊。第五个就是巧克力。巧克力吼、哦，也在天气烧热，你放喺外口吼，伊容易油哦，伊会油互你看哦，所以呢，你就带放喺冰箱吼、哦。啊，搁带咱来提醒一下啊，你带厝诶，搁带看一下啊，咱咧煮食用诶油啊，哦，坚果啦，哦，果酱啦，哦，啊，搁有诶米粉啦、啊，巧克力，带放喺冰箱。啊，带。另外，伊安搁带咱来听众朋友来分享哦，即马吼，咱去咸蛋啊，咸蛋吼，你即马吼，伊安搁知影讲咸蛋的用途吼，介济，因为啊，咱以前吼，那是迄咸鸭蛋，咸蛋一般拢是啊，即鸭蛋啦，吼，咸鸭蛋啊，像就伊安来去巴黎吼，拢会伫迄渡船头遐吼，来买咸蛋，啊个皮蛋。嘿，讲迄间诶咸蛋甲皮蛋哦，品质介好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咸蛋吼，以前都是哦，咱咧食糜诶时阵吼，啊，在伊诶切一半，啊，放诶盘吼，啊，配一个酱菜啊，花瓜哦，土豆啊，肉酥，迄都是啊，食糜一定爱准备诶，吼、哦！你若是去诶，迄种咱台北市复兴南路去食诶青州小菜啊。青州小菜嘛是啊，这四行一定拢有哦。啊，咱家己出来，家己传就较俗啊。哈，啊，不过即马较少食糜啦，吼、哦。所以讲诶，迄咸蛋诶，干阿爹吼，要做迄款诶，要做伊安，那是咧做月饼哦，蛋黄酥诶时阵会用。啊，伊安吼拢会买有红土诶咸蛋。啊，干阿要滴迄、那个即、這个两零啊两千啊。都拢吼冻很刁吼，即马伊安吼看到一个资料，佮知影原来冷清嘛真好用啦吼。即咸蛋呢是红土的青的咸蛋吼，你来台吹吹吼，都是湿的咸蛋，啊，冷零冷清啊，拢会当的哦，拢在咱厝的啦，哦，拢会食的吼。啊，那是讲咱要来做迄个蛋黄酥，干那要滴迄冷。零吼，迄两千哦，真咸哦。一般依然是无来留嘞，因为吼，迄两千足济，两千哦比两零啊，搁较大量，所以用袂完，所以哦，干脆就来倒粪夹啊。即马依然知影讲哦，迄咱若是讲去迄餐厅哦，你若看到菜单哦，迄菜单顶面写金沙，什么什么金沙，什么什么，迄金沙吼，都是啊。咸两零去炒，用油炒到酥酥胖胖出刷，吼，迄叫做金沙。啊，这个名称啊，是迄广东菜，吼，发明出来啦，吼。所以吼，咱有迄金沙软壳蟹啊，金沙啊，都、就是啊，炒到胖胖的
咸两磷吼，迄干呐吼，咸两磷该当叫金沙啦吼，啊那是有两千诶，迄种唔是叫金沙吼，啊迄、那个诶咸两磷差胖胖吼，一当呢提来。

猴龟哦，插龙须菜哦，插黄瓜哦，插佛手瓜哦，插金龟哦，插黄地豆，插这菜刀啊哦，拢咸芳咸芳啊，迄是咸两零啊，那是啊，两千呢？哎，你起码吼，一样看到人家专家讲哦，两千嘛是会当下落插菜。还有咧插菜，啊，因为迄两千有咸多啦吼，所以讲插菜的时阵吼，啊，迄、那个诶都唔免阁下盐啊吼，啊，不过迄个两千啊，爱心台吹可以湿，过来切幼芽，过来下落拌菜吼，啊，那用迄青青的迄、那个水水的迄两千啊吼，迄鸭两千啊，下落炒吼，可能这個、口味吼，同款，但是诶菜会歹歹呀，吼，会规拢讲安尼糊糊吼，无水无水啦吼，所以一般吼，那是要用两千来炒菜咧，吼，兼两千来炒菜，迄菜吼一般是拢先煮熟，啊，迄两千甲嘛煮熟啦，啊切切咧吼，甲来拌一下就好，啊唔免阁下盐，唔通阁下盐，阁下盐会伤咸。

0: 屋里有唱的歌，念歌给你听。
1: 听众朋友，你有看过吼？你厝内人啦，还是讲你的同事吼，坐椅啊，安奈吼，一支卡都底下丢丢丢。人诶，国语讲吼，男抖穷，女抖贱，哈，而且卡底下丢丢丢吼，跟那就歹看。阿妈，敢那是哦，就无好诶啦，吼！但是呢，人迄哦，这个医学专家伊在讲啊，吼，讲哦，这个丢丢丢啊，卡在抖啦，抖脚啦，丢丢丢，这有诶吼，是这个无法度控制，无法度控制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讲当咱人有压力啦、焦虑啦，还是呢真专心的时阵哦，咱的交感神经哦也被活化哈，啊肾上腺素哦也分泌增加，和咱的身躯进入哦这个战斗的准备状态哈，啊这个时阵呢，尊讲你那是必须要安尼点点做掉的呢，安尼要身躯内底挤出来，才会这个能量哦都无法度释放出来。啊！这大脑吼，伊就会下命令啊，就透过着吼，你无法度控制，卡你丢丢丢吼，一种进行诶，将吼假诶遐能量来摆出去吼、哦。所以呢，卡就会丢丢丢，因为咱的卡吼，卡是咱身躯啊上大上容易活动诶肌肉诶一个所在啦吼、哦。所以讲哦，迄、那个卡你丢丢丢啊，抖脚吼、哦，这是。算讲是一种放电，大脑放电啦，哦，啊那是诶，这种这卡你抖抖抖吼，抖抖抖啊吼，这啊个会啊酸、麻、痒、擦擦，哦，啊甚至讲诶，在困诶时阵买安尼抖抖抖，啊这都唔对啊，这都唔对，这都无单纯啊，哦，这有可能就是不宁腿症候群，这都有问题啦，哦，啊这。不宁腿症候群呢，这样通常是甲大脑内底多巴胺代谢异常，吼、哦，啊是讲欠体质，吼、哦，啊有一挂慢性的疾病诶，冇可能会安尼哦，会卡会安尼旧筋，吼、哦，不宁腿症候群，诶，个诶旧安尼抖抖抖，以外还可以酸麻痒擦擦啊啊，这样咱这个研究吼、发现讲吼，那是啊。正常的啊，咱的大脑诶，得安排放电吼，这个小动作卡会抖抖抖，这个小动作呢，就那亲像有的人哦，在思考的时阵哦，伊会呢提笔哦，安尼底下在动，底下在写吼，啊是有的人诶，轻轻啊吼，就安尼诶手吼，哦提笔安尼，第一款咧桌顶安尼第安尼叠叠叠叠叠叠吼，这吼都是要帮助伊哦，这个专心。哦，增加着伊个专注力，哦，专注力啦，哦，啊，有一挂吼，即、這个有一挂人呢，因为吼伊个注意力呢较无够啦，吼，啊，辛苦呢有一挂规律的即个动作，反倒等下会当刺激着伊大脑维持哦清楚，哈、哦，帮助注意力呢集中伫眼睛的即个事项。哦、所以呢，这个有的人那是讲，脚在抖抖抖吼、哦，你就来看啊，看伊，看伊平常时啊啦，吼、哦，平常时啊那是讲都拢无啥物的这个这个不良的这个歹习惯、歹动作，啊，你就吼，可以安尼抖抖抖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家己好吗？有可能。不自主，无法度哦控制的时阵呢，有这种的这個、动作啊，你若注意的时阵吼，你就尽量控制啊，要安那控制。譬如讲吼，咱的一个譬如讲吼，你若轻轻啦吼，这脚枕头啊吼，小运动一下哈，小运动一下吼，卖和你规只脚底下抖抖抖吼，安尼轻轻啊的这个叮当一下吼。啊，你呢？这个我对哈，这抖抖抖这种的情形会改善，会改善。

啊啊这个一般哦，那是讲有这种抖抖抖的情形啊，可能就是这个出来人啦吼，啊是呢，家己较亲密的朋友吼，较感情较好的，该带你提醒啦。啊，人咧提醒的时阵，你家己较注意一下吼，看是不是呢，常常有这种的抖抖抖抖脚的动作，哎，这个抖脚的动作哦，嗯。是，有诶吼，真正是啊，无法度控制啦吼。啊，咱呢家己去了解一下啊，别人那是讲安尼抖抖抖，你嘛得体谅一下。

0: 这里是一名本地二台855千赫。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。
1: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？
0: 放心，当国民法官，雇主要给公假，工资照发，家中有长辈或幼儿，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。
1: 真不错哎。
0: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，像杀人未遂、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，都会有国民参与。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。
1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2: 阿美啊，今天你第一天上班，欢迎你哦。这份加保表写一下，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。
3: 头家，这样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？
2: 当然，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，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和职业灾害保险，我还自愿帮你加劳保，让你更有保障。
3: 头家真有心，这样上班哦，更加真安心呢。
2: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，劳资双方都安心。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。
4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5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4: 哦。
5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4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5: 记得，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4: 金价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6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7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够侪，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，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。
8: 啊，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？出诊。
7: 啊，你哪会知？
8: 哎呦，是天狗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7: 哈，这严重哦。
8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！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。
9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10: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，2台855000赫，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11: 这是民本二台帮我5000赫，请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
这首歌是梁毅所唱的《破镜中医》。咱过去吼、哦、普遍拢讲，食脑补脑，医生不是这种的观念。所以啊，以前有人咧食猪脑，啊嘛有人爱食鱼头。但是即马的营养合啊，咱讲哦，食猪脑啦，食鱼头啊，营养的成分顶面啊来看，这是会摄取伤过多饱和脂肪，就是伤过多脂肪，啊，還有胆固醇，这个情形诶，会提悬着中风的风险。所以讲哦，是啊，唔通安尼食。咱即马科学的证据哦，有推荐几项物件，会当帮助大脑。当保护大脑，补充大脑需要的营养。第一项叫做海鱼，深海的鱼，像鲑鱼，鲑鱼就是人家讲三文鱼，鲑鱼、青鱼，青鱼就是灰灰，还有秋刀鱼，这几种的深海的鱼，它的脂肪里面含有着 Omega 3， 而且 Omega 3、哦、这个成分可以降低脑部发炎，增加血液循环到脑部的量，大脑哪有会有营养，伊就会活化。第二种叫做蔬菜，蔬菜拢好啦，尤其是青绿色的上好，白灵啊菜和枝叶啊、青花啊等等，菇菇嘛袂歹哦。第五嘞。

0: 植化素保护神经，减慢认知功能的衰退。第三种叫做豆芽类，豆芽类含有植物性的蛋白质，还有色氨酸合成的神经传导物质，可以提管到大脑分泌胰岛素的敏感度和脑细胞可以正常运作。第四种叫做卵，特别是卵磷，卵磷含有胆碱、色氨酸这营养素，是呢制造乙烯胆碱、制造血清素、血清素的神经传导物质，所以卵真好。有人拢不爱食卵磷啊，惊胆固醇啊。你那是拢有得食鱼油啊、蔬菜啊，其实唔免惊一粒、两粒的卵磷啊，因为卵磷咱身躯需要都得吸收去啊，挤出来卖币。代谢掉啊，一粒两粒，辛苦阿哥一旦代谢。第五种叫做水果，水果爱酸的啦，奇异果啦、香蕉啦、苹果啦，啊是莓、黑莓、红莓、蓝莓，含有着多酚，有诶抗氧化的物质啊，对大脑的细胞这样帮助，会当照顾。第五种叫做坚果。坚果啊，主要嘛是同款含有的 Omega 三啊，坚果含有的 Omega 三啊，甲鱼油含的 Omega 三吼，虽然无同款啦，但是类似啦，一个植物性的，一个动物性的。坚果都是大粒经济啊，像核桃、杏仁、腰果、南瓜子这东西啊，哈。第七种叫做全谷类，全谷类像像燕麦、地瓜、糙米，就是吼。抽牛含有的维生素 B 群、维生素 E、烟碱酸、叶酸、B 群这部分啦、啊，会当安定神经、降低啊脑雾发生率。八种哦，都是牛奶的制品，牛奶的制品含有的色氨酸，帮助大脑啊思考较灵活嘞。那是讲牛奶的制品内底个添一寡益生菌，像是优格、优酪乳，啊，这对肠啊。啊，肠啊健康，大脑嘛健康。第九种就是绿茶甲咖啡，咖啡因为有提神的关系啊，所以呢会啊强化着专注力，啊个记忆力。啊，绿茶含类黄酮，会当保护脑细胞。但是咖啡甲绿茶，看人啉，有的人呢啉落吼会生气，对咖啡因就敏感的，啊你哩都卖啉，换别种的啊，吼啊那无就是。透个薄薄，第十种叫做咖喱，咖喱主要伊个成分内底姜黄素啊，有抗发炎、甲抗氧化的特性，一旦清除吼淀粉、样蛋白斑块，对抗大脑衰老，预防失智。姜黄素，第十一类是黑巧克力，因为伊个成分哦，原料的成分内底吼含有着黄酮醇。伊即有抗氧化的功效，促进着大脑的血液流动，较袂产生自由基，啊嘛提升着大脑的能力。第十二个就是吼油，好的油，像像粗橄榄油，还是呢洛梨油、苦茶油，这种含有着单元不饱和脂肪，帮助血管诶清通、建造吼大脑髓鞘，维护着细胞膜诶健康。食脑补脑的时代已经过啊。现在就是要选择好的东西，可以让大脑得到营养，让大脑清除自由基，不要让大脑产生到不好的东西，像不好的胆固醇，那就不好啦，大脑保持到它的健康，我们就不会失智啦。
1: 来安排日本歌《可爱的玫瑰花》。

0: 听众朋友哦，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嘞，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，即马已经无够啊，因为哦有研究哦，讲嘞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，加软骨素、有机硫化物，安尼嘞都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、啊，比较嘞反应会当较紧啦。啊，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，对啊，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，有较好的帮助，安全，而且呢，佫较紧。食几工啊，都有反应啊，都有进步啊。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，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，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，还有加软骨素、第二型的胶原蛋白、有机硫化物、
1: 往来干扫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芹菜籽萃取物、碳酸钙、维生素 D3，
0: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、会较轻松、会较流利。一罐1800块，一罐1800块。一罐1800块，复方的葡萄糖胺，同款会当加舒钙。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，钙质内底啊有维生素 D， 有维生素 D 啊，钙质钙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。咱的舒钙内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。咱的舒钙啊，一罐980块啊，
1: 两罐一组。1860块，
0: 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吼，23072855235，感谢你。
2: 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，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，一罐1000cc， 一箱6罐，2900块，一罐580块。买5罐送一罐，一箱6罐，2900块。粗橄榄油一箱6罐，3个罐袋啊，2900块。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一罐是750cc，一罐260块，一箱8罐，4个罐袋啊，1980块。诺丽果的酵素胶囊，规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，60粒装的，一盒990块。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一罐120粒，一个月量1000。

0: 八百块，输钙胶囊一体钙，美国原装进口的，240粒，两个月的量哦，980块，会当食两个月。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，一罐980块。叶黄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60粒装，一罐680块，吃一个月。超级 B 群复方锭，长效型的，一天吃一粒，30粒装的，美国原装进口的，一天一粒，一罐480块。益生菌，一盒30包，一天一包，吃一个月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一盒60粒装，1500块，吃一个月。金珠松是外面的，一罐50公克，1800块。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，一包30粒，每一粒都分别包装，炸出门真方便。一包30粒，100块。黑芝麻核藻膏，一包13片，一包3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，满2000块唔免运费。有需要甲咱联络，感谢你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-28-55，一按的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
1: 刀杀救性命，
2: 好歹总是有报应。
1: 罪人那是歹心行，
2: 只是手人后死刑。

0: 坑西瓜安排是本水我唱。
1: 听众朋友，你吼、哦、敢有一种诶作家诶鞋啊，真轻啦，叫做吼、哦、布鞋鞋。布鞋鞋前几年啊有轰动过，有流行过，是啊美国诶品牌，迄种诶鞋咧真轻，吼拢喺度行。啊，拢塑胶的，软软啊！迄个那是吼、哦，美国总统哦，迄布希一穿的，互人看到，都要变成足有名的。后摆啊，人就来叫布希鞋。啊，这种的布希鞋啊，伊足轻的啦，塑胶的啦，唔是讲真贵，不过原厂的啊，正牌的哦，一条贵啊哦。这个、布希鞋啊，佮有改良的，改良做刚好足悬的，顶面个。大足济娃娃很花俏，曾经咱台北个捷运的电扶梯吼，讲有人穿布鞋鞋去吼，迄电扶梯哦，迄、那个楼梯哦，梯啊吼，夹条诶，鞋啊卡咧电扶梯，即个鞋啊歹去啊，啊人好加再是无跋倒啦。咁讲吼，这种个情形啊，总讲啊，那是运气较歹，跋倒咧，按电扶梯摔落来，即个代志大条啊啦。台北的捷运吼，有甲厂商合作啊。第一，咱台北的捷运吼，有五个站，一个设备，只要吼行过了后吼，伊个影像就会分辨你是啊穿布鞋鞋，啊就会带你提醒哦。这个电脑的设备啊，真牛，用 AI 影像的辨识 ，AI 电脑影像那是辨认出讲吼，有民众啊穿布鞋鞋，地面上啊都会出现啊橘黄色。感觉黄色的鞋啊，会多样，啊个吼，有诶录音，会提醒，安尼即敢若介趣味啊，就是要提醒咱民众穿布鞋鞋，你爱会记，要到位啊，你脚爱夹起来啦，行样软软啊，所以电梯的梯啊吼，去骑着夹条诶，啊即一组吼，共需要35万9000几块，目前吼伫淡水站、中山站。忠孝敦化、忠孝复兴、忠孝新生这五个车站有这种的设备，啊，拢总是13台的电扶梯有坑，安尼一组爱35万，台北捷运哦开250几万去合的，台北捷运讲哦，起码得试办，无规划全面来实施啦，因为穿这布鞋鞋的人嘛无济，亲像伊安都穿袂惯习哦，因为遐伤软。啊！伊安嘛看到嘛，无讲介济民众穿个布鞋鞋啦。伊安是认为咱个长辈啊，咱要出门上好吼穿布鞋，而且是会当穿个条个布鞋，毋是弄个那千拖啊迄种个布鞋。爱规个脚拢包条个布鞋，鞋啊足重要个。鞋啊，你若是穿唔对，脚会不舒服，腰会不舒服。另外安全个问题嘛，介重要。有个吼，就是鞋啊穿唔对，来拔刀来出刀吼，所以鞋啊。真重要。

0: 黑点唱的歌，人生看头前。
1: 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那是你去眼科，医生同你讲，你爱补充叶黄素，你会当参考咱这款的叶黄素，原装进口入来的叶黄素，有叶黄素、玉米黄素、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、锌、铜，一罐60粒，每天的剂量建议2粒，今麦。一罐680块，680块，进前啊是880块，今嘛咱调整价钱680块。美国原装进口叶黄素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伊安的服务电话，感谢您。伊安今嘛来进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安今天一趟主播用心，和你活力充沛。纳豆调整体质，促进新陈代谢，三黄营养补给，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红景天、三黄、纳豆。

0: 豆的成分是红景天、山黄、甘纳豆，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。另外还有啊，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红花、山楂、葛根。专利的红景天萃取，专利的纳豆、激酶萃取，红咖粉萃取，专利的山黄菌丝体萃取。给我们讲的，给我们讲是素食的，专素的，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。给我们讲，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吃一个月1500块，咱不用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山黄，不用，咱就是纳豆、山黄、红景天，拢在这个胶囊内底，一罐1500块，一个月量60粒，1500块。素食的朋友会当吃，那是有需要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感谢您，
1: 甲听众朋友报告，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，另外诺丽果酵素、葡萄糖胺、诺丽酵素软喉糖、补充钙质的蔬钙、叶黄素、 B 群、大豆卵磷脂、益生菌、红景天、三黄纳豆三合一胶囊、酵素软喉糖、元气糖、黑芝麻合藻膏、水梨膏。听众朋友，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，卡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跟咱来联络。
2: 大门爷娘，微微的风吹。
3: 哎，稍等下吼，哎，是你。

0: 这首歌是一旁所唱的书香曲，
1: 伊安来做广告。因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，内底有珍珠粉、芦荟萃取、玻尿酸、水解胶原、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，预防皮肤打鼻，和皮肤滋润、嫩白、改善暗沉、锁水、保湿、淡化皱纹。维持皮肤的弹性，对抗肌肤的老化。小姐会当抹，太太会当抹，阿嬷会当抹，连先生嘛会当抹。这款1800块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感谢你。
0: 听众朋友，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，我是一安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。一安啊，按你讲，就是表示咱今日的节目要结束啊。两点钟的时间，一安所安排的歌曲、安排的内容，唔知影你有介意无？咱一旦继续利用2307-2855，2307-2855这个电话跟一安来批评来指导。电话的电话也是同款，这个2307-2855，这个电话是24小时拢有专人在电话边服务的专线电话。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，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，中昼的12点到2点来播出，同款的这项林本电台帮我我清洗。感谢听众朋友的一安支持鼓励收听，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，下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，拜拜。

0: 第二排855千赫。
1: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，不往外逃啊？
2: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，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，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。
1: 幸好天花板、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，也好在你反应迅速，马上关门。
3: 室内装修。

0: 用耐燃材，火灾看见有浓烟，迅速关门等救援。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
1: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2: 听讲这个足赞诶，要试看卖无？
3: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，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，会造成抽痛、排喘气，甚至危害生命，千万唔通试。
2: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，请减少唔试、唔收、唔买，拒绝诱惑，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4: 哇哦，下个月你就18岁啊，就是新年人啊！
5: 唉，新年了后，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，有够麻烦。
4: 免烦恼，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，啊，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，对你真有帮助，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。
5: 不要，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！
6: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。
7: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
8: 五二七，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最热闹，和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，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，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你，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，和爱会当留在嘴里，也当留在心里。爱心专线 02-286-3919。

0: 尊重生命，爱它就不要抛弃它，
1: 以认养代替购买，给流浪狗一个家。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时间，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免扫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哪有？听瓜建中俱乐部这节目。
1: 对。
0: 啊，外口嗰个如何嘛？
1: 嗯。
0: 哦，这摆如何？如了是来嘛？想超级啦。刚如噶呢？
1: 哎，你嘛真歹，真歹风台。
0: 哎、欸。
1: 有落啊，爱无落啊，爱啊呢。
0: 啊，这来哦，
1: 你讲。啊，落者咧，安尼哀哀叫。
0: 来哦，讲二十年唔不饮醉啊。
1: 哦，
0: 讲即摆饮一两较功夫咧，安尼啦，
1: 哀哀叫安尼
0: 啦，迄、那个地基呐较无好，即、這个所在吼，人来看看讲，哎、欸，即、這个所在未买，人都未去买
1: 啊。啊，这边哪会知啦？
0: 有人爱去住喺山内，讲较清幽安尼。
1: 较挖山区啦，
0: 系啦，
1: 啊，讲空气较好，
0: 对吧？
1: 系啦，
0: 啊，你唔看迄地基有在无？
1: 哎、欸、啊，因为今嘛，这个气候吼，极端气候啦，啊，连咪热烧火火烧噶，安尼，迄土嘛未动诶、
0: 哦，
1: 啊，今嘛熊熊啦，雨落来，啊，一地当个摇一个，啊，都拢你松松，和你摇噶松松松啊。
0: 今嘛落雨了就是，
1: 开始的，
0: 过来就地动啊，
1: 吼、
0: 哦，这一定的啦。
1: 啊，到啦地动了，啊，那雨落来吼，哇，开始的迄。那土都一直溜了，一直溜了，土石流啊！
0: 啊，地当哥啊，你切切的，
1: 嗯，
0: 哎、
1: 欸，啊，这都全球拢安尼啊，
0: 嗯，
1: 啊，咱台湾加迄个日本，就是迄、那个地震带嘛，

0: 哎呀，靠靠地动的这个板块，
1: 嗯，
0: 啊，所以无法度，这地动啦，风台啦，
1: 嗯，
0: 哎，这拢有咱的份啦。哎呀，啊，这回风台咱闪过啦。
1: 风台呢来，咱阿个会知影啦。
0: 嗯，
1: 啊，那地动时间要来吼，
0: 哎，
1: 有啦，即马迄个警报拢。八八八八八，
0: 会记啊！
1: 哎，
0: 嗯，
1: 意思讲这个地动速报安尼啦，
0: 嗯嗯，
1: 哦，啊，等你八个来都，唔知有个多位去啊？你咧？
0: 哎，啊，有甲你八了算真好啊，无就个，对不对？
1: 对啊，
0: 哎呀，
1: 都八项哦，都会当安尼测量的啦，
0: 嗯，
1: 干那这个地动哦，都无法度他讲时间能测出来了，
0: 嗯，
1: 等你搬讲就倒转来，老厝倒了了
0: 啊。啊，无法度啊！即马科技有甲你有法度甲你搬了，算袂歹啊！
1: 哦，
0: 系啊，有声了已经袂歹啊！
1: 好、哦、来啦，
0: 嗯，
1: 啊，大家到一边城那听节目吼，啊，听好爽安尼好啦，
0: 嗯，
1: 啊，爽是爽，身体嘛都爱用呢，身体若无用嘛无爽呢，
0: 哎，哦、爽无法度爽，
1: 对啊，
0: 爽无路啦，
1: 来啦，
0: 嗯，
1: 泸州的陈太太爬起来位啦。
0: 诶，起床未啊？
1: 你讲要去码头小便啦？
0: 嗯，
1: 诶，来，
0: 走，安尼敢未伤风？
1: 诶，来。嗯

0: 我就会等待他有听到了齁。
1: 码头秀伯。秀伯。
0: 英和的这个贺小姐齁。
1: 嗯。
0: 长算的啊今天给你报了。
1: 准头可爱。哦

0: 就是船头靠来啦，
1: 嗯，
0: 昨人点的啊，今日拢给你报完啦，
1: 对哦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昨人点歌的人多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老的今日啊有听到啦，
1: 嗯，
0: 吓、啊，迄台若要听节目，都要逐工听，啊，无你歌算算的，啊，你今日无听，
1: 有当时要困去啦、哦，啊，有当时若无。隔顿刚无听就无听到，
0: 哦对了，
1: 系啊，阿瓜那点上这都放不完。
0: 哦，
1: 啊其实嘛是会当这个属性商店吼，就是个靠罗岗小姐。
0: 哎，
1: 啊咱呐讲这部开始，咱就会当甲恁随吹落去放啊。
0: 哦对了，
1: 系啊。
0: 啊，现在个罗岗小姐讲啊，我甲你做文什么物件咧？
1: 嗯，
0: 上好是安尼较拄还好啦。
1: 哈哈哈哈哈！嘿，对啦，对啦，
0: 安尼
1: 嘛是对啦，
0: 安尼来就，
1: 嗯，
0: 比较来讲较舒适安尼啦。
1: 哦，对，
0: 啊，先说个点歌，
1: 先说安尼点歌、听歌，搁顾一下身体安尼，
0: 嘿，
1: 嗯，
0: 啊，咱的产品啊，唔是咧卖啊。
1: 哦，咱这种老摆到里哦。
0: 阮的产品唔是讲一罐几落十块啊。啊，卖到个咧一两千块咧，唔是咧。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哦，
0: 这种私底下给呢。
1: 我们这成本足悬呢。
0: 哦，成本悬，成本悬那都，
1: 嗯，
0: 都一个比我。

0: 你卖成半了罐啊，啊，我买哪吃？啊，咱是要吃好的，咱是要吃趣味的个。
1: 对啊。
0: 吃了就是要让你好的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就讲，这落天呢，哎，这落天讲起倒转来，叫蚊子叮着啦。啊，水果安尼。
1: 无啉啦。
0: 什么无啉？起码讲咧饮水啦。
1: 哦，你唔好讲好。
0: 垃圾在这中间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叫迄，人迄定鸟鼠啊，佮佮定着中间话。
1: 嗯。
0: 啊，你体内你咪受垃圾。诶、
1: 哦，一挂垃圾拢饮饮起。
0: 对啊。
1: 嘿。
0: 当咱的血、垃圾拢袂使互调喺体内，调喺体内中间，后摆拢会甲咱破病出来。哦。
1: 嗯。
0: 会去用红青的黄泥解毒。完
2: 来，我甲讲过一个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制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。哦，气大后垮，大便安尼闭结，血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解体内这个毒血，除邪热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甲排毒诞生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细胞、腰子、胃。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转来吃。哦，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，啊，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。热度会变这个肝火，啊，会造成了青春痘。哦，顶啊、裂啊、顶这个皮肤病变。热度会变脾火、肠啊火。啊，胃火若大，会造成了这個口臭，哦，啊，嘴会焦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。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。
0: 嘿，你若是讲，都安尼去学棒定着了，我整啊规大步啦。
1: 嗯。
0: 一只棒来去定一个死鸟鼠啊，给你定啊，你看你安怎？
1: 传染病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所以咱的这个血袂当我走离咱的体内，
1: 嗯，
0: 垃圾袂使走离咱的体内，走离去体内中间也发病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对，咱体内要保持一个环保卫生，都要清气啦，
0: 大肠小肠火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皮肤病啦，皮肤病是小毛病，莫大麻烦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所以吃咱的红青的。五年解毒丸，由于条案生个鬼面的人啦，哦，你唔免去食啥，你就干脆食咱红青的五年解毒丸，哦，食一段时间的中间呢，条案得了了，皮肤安水落落，哦，唔能去食，你食个一空一空哦，顶多摆，哦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你若讲我。因暗去讲啉酒啊，倒转来中间，你提差不多一二十粒啊，那个倒落哦，
1: 嗯，加
0: 吞落去，
1: 嗯，
0: 明仔再爬起来，你就知讲，哦，加食废话，差足多哦，
1: 嗯，
0: 啊无有酒来啉落去哦，
1: 嗯，
0: 啊去伤到迄个肝，
1: 代谢来，
0: 啊，煞软骨骨安爬啊，爬袂起来，肚骨安尼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咱即款哦，清肝佮兼解毒。哦，啊，咱红青五年解毒丸已经介绍三十几年啦。
1: 嗯。
0: 哦，大家厝内，然后听了我的节目，普遍拢有买较侪，哈、哦。
1: 嗯。
0: 会记得找罗刚小姐个注文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对。啊，咱有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。有欧米伽3哩，哦，调整咱的生理机能，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，哦，有 EPA、DHA 会对咱的脑足好，对咱的血更加好，
1: 帮助。
0: 你拿回这两箱。

0: 当时哦，这买回来加减食，真好。你敢不听讲南极高浓度的这磷虾油？南极迄个所在哦，拢是结冰啦。
1: 嗯。
0: 北极迄边拢嘛结冰啦。啊，内底这个物件哦，你甲看麦啊，迄个摕来啊，咱来咧食中间哦，对咱的这个肺梗，对咱的脑拢真好啊呢。
1: 嗯。
0: 哦。啊，甲落岗小姐小个问一下，啊，你才甲定路，哦，
1: 嗯，
0: 29998692，
1: 咱这只啊60粒，1600块，啊，你那买两啊，咱有个价值啊呢吼，找落岗小姐询问，29998692。

我来个讲过一个吼，老骨头啊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肚湿、肌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袂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，哦。

0: 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，老毛病不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没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，四肢关节的酸痛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顶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定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，气未通。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又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。第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、强壮筋骨、经络阻塞，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哦，大家讲通就是未痛，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这有的人吼，另外人呢，都吃一个较迄落的、较冷的吼，哇，啊，就安尼救筋安尼啦。
1: 嗯，
0: 所以你吃这款风清的养筋骨吼，伊筋要互你冷，啊骨要互你冻，甲你疏经通脉、活络气血这功效。卖讲安尼一年一年多吼，倒落眠床，哎呦，点咩？遮酸啦，遐抽啦，遐疼啦，
1: 袂快活。嗯，
0: 倒落眠床会快活。哦，风清的养筋骨，筋要倒来食。哦，认真甲食，拍拼食，为了顾着咱的身体。哦，啊，你唔能讲啊，算啦，都迄个健保卡摕咧吼。
1: 嗯，
0: 下来落两档啊就好啊。
1: 安尼较紧啊！
0: 哦，那安尼讲就倒转来，年久也深哦，愈来愈惨。
1: 近是近副作用足大的。
0: 后摆骨折煞，就骨头受伤症啊，颠倒惨。
1: 腰子歹去，肝脏歹去，啊胃歹去。
0: 骨头你有力，精神搁再好，风清的养筋骨，筋白倒来食，2999-8692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
0: 来，风水下挂好多机台。

0: 故乡的姑娘，这
1: 精灵啊，
0: 所唱的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朋友会记哦，身体顾好，
1: 嗯，
0: 哦，筋要互你练，啊，骨要互你练，
1: 嗯，
0: 较袂安定啊，旧脚筋，哦，啊，骨头佫甲你顾加好势好势。
1: 这旧脚筋哦，但是啊，你若像吹冷气吹伤济
0: 哦，都旧啊，旧啊，干硬旧
1: 啊，啊，食着伤冷啦，
0: 哎
1: 呀，哦，啊，也是讲迄个钙质无够哦，骨头咧退化，我那拢会旧筋。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从你咱食咱这款哦，骨头甲你顾好，
1: 用筋骨，
0: 疏筋通脉，活络气血的功效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三分筋嘛，四分腰啦，
0: 大波你的这气血，哦，固本培元，增加咱的体力，哦，啊，筋啊筋骨络哦，甲咱顾好安尼。
1: 嗯，
0: 安尼来就爽快嘛。
1: 对、哦，
0: 开什么钱啊？互你再送你个唔？啊！你要来用注射？
1: 嗯，
0: 用注射不是头路啦。
1: 注射是暂时的啦。啊，你若要长期顾身体、顾骨头哦、喔，当然咱这个红青的用筋骨，你都要买回来吃。
0: 啊，这样三分冰，四分热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药性温和，效果又够好，安全又好。那所以讲哦、喔，买回来你都要认真吃。
0: 有爱吃哦、喔。
1: 你若安尼三只四休困，就搁定来。
0: 对，
1: 嗯，
0: 咱红青的用筋骨，大家吃，大家都好了。哦，三分冰，四分热啦。
1: 嗯，
0: 唔像我现食，哎、欸，明仔安尼骨头现热，无迄个代志啦。
1: 哦，
0: 啊，你会叫红线五阶段食咯，就是要互你用起来。
1: 嗯，
0: 筋骨头拢要互你用起来。哦，
1: 对，
0: 筋会灵，啊骨会灵，红线的用筋骨，跟找到江小姐做文，2999-8692
1: 2999-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，安尼就可以啊。
0: 来，今麦歌友要唱歌，唱乌鸦飞。

0: 这条都
1: 乌鸦灰，
0: 乌鸦灰了，
1: 乌鸦灰，无鸦灰，
0: 对了，
1: 嗯，
0: 我今麦来唱一条啊吼，这个也江边啦，
1: 哦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若要提阮的产品，找到江小姐，
1: 唔当客气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吼，找到江小姐，顺门，
0: 啊，有这个。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哦，啊，这你会记，伊这有欧米伽三，会当调整咱的生理机能，虾红素也提高咱的保护力，
1: 嗯，
0: 哦，你老公有两重钱哦，这来买，啊，伊这样啦，伊 EPA、DHA 会过滤脑，过滤这个血管，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若特工你甲吃两粒，吃两粒，啊，这一粒吼轻的。啊，买两啊，啊，加个加食好哩安尼，你个食，食这样的三啦，食完了中间哦，你就去感觉到啊，讲这个物件那这尼啊好安尼啦，哦，
1: 嗯，
0: 市面上你要买这款的哦，无啦，没有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会记你讲找到江小姐才有啦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了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我来唱一条的夜江边了。

0: 亚江边。
1: 嗯。
0: 啊，会记讲，阮主文的专线电话是2999-8692，找陆江小姐。
1: 对，无清楚、无了解吼，咱的专线电话，甲敲过来，甲问一下安尼吼。OK， 无问题。
0: 你只要有青春胶囊吼，比如你会记哦，这原料是法国的哦。
1: 嗯。
0: 你那边洗好清气吼。伊只有青春胶囊，你知影个抹落去安尼吼，抹个阿妈棍，哇，
1: 较袂差伤济。
0: 段时间吼，你会感觉你的皮肤安尼油啊油油，啊个金色色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那头家娘，啊迄、那个小姐吼、哦，啊你会记讲啊有迄个珍珠粉、
1: 珍珠霜、
0: 珍珠霜吼、哦，
1: 一罐600，两罐1000，
0: 啊提来安尼个大大大大。好、哦，水个水落落，
1: 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，嗯、而且抹这吼、個，你都免阁怕什么抹什么粉底啦，什么泡粉啦。
0: 再下白起来，含恁翁都唔知讲，你有抹啦。
1: 嗯，
0: 你說哎呦，你皮肤呢，特工遐水，当然咯、哦，我拢嘛有咧保养啊呢。
1: 嗯，
0: 从朋友你呐，要爱了解，你找到江小姐个主文。2999-8692
1: 找陆江小姐询问。
0: 来，这条做一粒流青的款。

0: 这条尾巴叫
1: 新鱼、啊、嗯，
0: 好了，来，台湾时间1:03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把迄浮流放喺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部啊可爱的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来，
1: 嗯，
0: 啊，即马节目要教予恁啦，予恁来选歌，
1: 嗯，
0: 爱听什么歌，你找网址啊，
1: 歌鉴中，
0: 你卡2999-8693，
1: 对，现场的可恩的电话哦，2999-8693，
0: 对，
1: 那要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哦，
0: 看多一条歌你上爱听的，
1: 嗯，
0: 讲出来啊，阮就找出来予你听啦，
1: 好对，
0: 系啦，
1: 系啊。2999-8693齁、啊、朋友若要点歌即嘛起床哦、喔
0: 嗯、起来、今天较两年较好睏啦、
1: 今天你电话有正常无？

0: 啊，有正常啊。哦，开骨头弯路，如果无正常啊，就害伊。
1: 不是咱那的问题啊。
0: 啊。
1: 不是咱遐的问题啊。
0: 咱这的问题啊。
1: 是这电脑的问题啊。
0: 哎。
1: 这是无电了。
0: 哇。
1: 这条线无扩音啦。
0: 啊。
1: 这条线未到啦。
0: 哦，阿达。
1: 喂喂喂。
0: 嗯。
1: 喂。哇哇哇。喂，嘿，你好。
0: 阿伯也在听呢。哎呀，
1: 哇，你倒位？
0: 土城。
1: 土，有呢，我放弃啊呢，心生泪痕呐。
0: 还放过啊？
1: 哎呀，拜二放，拜二就放啊。
0: 我。
1: 嘿。哇哇哇哇哇！哎呀哎！
0: 哎，
1: 我无啦，我都有登记啊。
0: 嗯。
1: 系啊，
0: 有
1: 放
0: 无
1: 放我拢。
0: 嘿。
1: 嘿。嘿，新生的人对。
0: 可能你困夜饭啦。
1: 嘿。我拢有登记啦。
0: 拢有写。哎
1: 呀，
0: 还袂照相咧。
1: 感情有靠吗？
0: 感情有靠吗？
1: 感情有。
0: 爱想唱诶。
1: 我吹，好好。感情有靠吗？
0: 好。下就知
1: 道了。好 ，OK。唔能够困哦。好。啊。啊，这歌得爱吹到倒班。
0: 哎呀。
1: 好好 ，OK。
0: 好好好。哎。
1: 来，你好。我的。
0: 啊，这么多人电话哟。
1: 电话上大声哟！不是啦，这我夹电话筒啊，因为今麦我靠音机了，煞未到。
2: 哦，这
1: 哦，安尼
0: 有啊，
1: 来安尼，这个梁先生，
2: 是，
0: 你什么歌？
2: 相思丁，
0: 相思
1: 丁，
0: 相思丁有啦，
1: 相思丁好，好，
2: 谢谢你
1: ，OK。好，哇，来哦，你好，
3: 孟琪啊，小姐，
1: 哎，
3: 你好，
0: 哎，
3: 我秀珠啊，
1: 哎，秀珠今天要听什么歌？秀
0: 珠张歌我给你放哦，
3: 啊，
0: 张歌我给你放，你有听无？
3: 有啊，
0: 流浪到淡水啊，
3: 有啊，听到，
0: 流浪到台北啊，
3: 有啊，我有听到，
0: 有听啦吼，
3: 我拢无咧困，拢咧等你的节目，
0: 好，
1: 啊，今天要听什么歌？
3: 听，哎，人生可比海水甘有。
1: 好，
0: 人生可比海水，我即马倒回家。
1: 人生可比海水，哈。
0: 准备你们听。
1: 好。OK。
0: 好。
3: 好，谢谢你哦。
0: 好。
1: 哇。这咱这个电话哦，这扩音哦，接触不良啊。
0: 啊，电话在家边啊咧。
1: 真嗨呀！这歹遐歹啊咧。
0: 啊，你国卡电话看麦下子。
1: 阿都，这两个的起就哇，我一个没得。
0: 阿都我牙起起。
1: 阿都是呀，咪。
0: 加拿大话。
1: 喂，你好。哎。啊，不是，阿都迄粒可以呢啦，你今嘛我都加电话筒啊。
0: 伊都加电话筒起来啊。
1: 阿无无听呀。
0: 哎
1: 呀。哎，靠一点，靠一点，跟他接触不良啊！哎呀，要甲班长讲讲啊，别个。啊，都修理好，都搁派人，这拢鼓动你。
0: 嗯嗯。
1: 嘿嘿嘿，拢鼓动，拢一挂鼓动啊。
0: 哎啦。
1: 哎呀，这老人啊，用鼓动的。来，啊，今天要听什么歌？七里阿条。
0: 七里阿条。
1: 好。OK。
0: OK。哎。啊、
1: 来，你好。
4: 喂，孟姐。
0: 啊，
1: 到了。
4: 你好啦。
0: 好
4: 啦。啊，麻烦你给我报道一个酒家人。
0: 酒家人没有。
4: 对啊。
0: 好。
1: 啊，你到位。
4: 啊。
1: 你到位。
4: 在谢女士。
1: 啊，哎呦，你记啊记，谢到位谢女士。
4: 台北。
1: 台北谢女士。
0: 好。
1: 好。OK。
0: 好。
1: 好好好。
0: 好。
1: 电话爱拢爱紧，心机爱紧哦，吼。
0: 好来。

0: 通知你说。
1: 哎，
2: 你叫困去哦。
0: 啊，
2: 叫困去哦。
0: 这鼻气啊。
2: 哎呀。
1: 鼻气哈。
0: 嗯。
1: 啊，你今天要听什么歌？
0: 啊，来一些可爱的马。
2: 可爱呗呀。
0: 哎。
1: 好了。
2: 可爱呗。
1: 好了好。
2: 我看你要吃加倍哦。
1: 哎，可爱的嘛
2: ，OK， 好，
1: 嗯，
2: 来，你好，
3: 你好，
2: 哎，
3: 阿妹来点温泉乡的暖歌，
1: 温泉乡的暖歌，
3: 七龙唱的，
1: 啊好，我来找
2: 温泉乡，阿弟到位，
3: 我英和张太太，
2: 哦，英和张太太，好，
1: 哦，温泉乡的暖歌有了，我来找。
2: 温泉乡的短歌，好，
1: 好
2: ，OK，
1: 来，
2: 你好，
4: 我听一年又一年，
1: 一年又一年，好，
2: 一年又一年，
1: 对啦，
2: 啊，你阿祖呀，
4: 刚
2: 那时间
4: 看，
2: 刚那时间看
1: 咯，
2: 啊，你是狮子呀，我是要刚那时，刚那时间看啊，刚那时间看那就较准，
1: 一年又一年哦。
2: 啊、好
1: 啦，好
2: ，OK， 好，
1: 哎、
2: 欸，我，
1: 哎、欸，好，
2: 刚才是，
1: 阿你，
2: 我，
1: 哎、
2: 欸，啊，去了这几点了，去到拢，他搞有咩歹去啊？来，你也等，一年又一年，
1: 秀珠阿妹听迄个人生可比海水。

0: 这个罗团林郭建中捧场一个，
1: 嗯，
0: 人生可比海水。
1: 啊，无然我感觉放这块歌放个会歹势呢。没有，
0: 听过就好听啦。
1: 哦，不是讲歹听啦，是讲啊放安尼一直打工放啊，放个会拍家己会歹势啦，对啦。
0: 听过就好听啦。
1: 啊，咱家己的歌我放个呢。
0: 阿叔讲要落去了，一年又一年吼。
1: 嗯，
0: 无啊贵，我唱啦，啊你录啦。
1: 啊，准备哦！
0: 我准备好啊。
1: 不，不是我，不是叫你准备，我是叫阿朱准备哦。啊，你稍等啦，稍等。
0: 准备好
1: 喂，你稍等者。
0: 准备好个七六幺。
1: 哎啦。
0: 哦。
1: 啊，咱的专线电话哦，2999-8699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0: 好来。

安尼有录到无？系啊，来，啊，这个甲朋友讲过一下咱的这个芍药啊吼，咱的芍药啊真好。这那冷气吹伤久啊，吼、哦，外口安尼冰的、凉的、冷的，食伤济吼，啊，食食的吼、哦、会酷酷少。啊，因为咱本身啊气更较无好的人哦，啊，你啊另外食着冰的、凉的、冷的吼，啊，就开始少。啊，有当时啊吼。感冒嘛，嗽到咳咳叫安尼，吼，即安尼酷酷嗽吼，啊，这伊就会影响着厝内底的人，啊嘛影响着外口的人，因为你定伫外口。

0: 礼扫吼，大家拢个改看啊，家己也感觉歹势啊，所以讲吼，即卖人个拢无挂口罩，尤其是迄一人咧扫的人拢不爱挂口罩哈，足奇怪吼。这是我家己的感觉啦。我感觉去外口吼，啊，咱挂口罩吼，啊，看到迄个扫的人吼，我家己拢无挂口罩，我感觉咧足无道德的吼。家己若有咧扫，咱家己口罩爱挂咧，袂使影，卖去影响到迄个别人啦，吼。所以讲，咱这个气管就较无好的人，吹到冷风，吹到风吼，啊，就安尼酷酷扫安尼，啊，这个食到凉的，食到冷的嘛扫，啊，食薰就薰扫。吼、哦，啊，即、这个冷扫、热扫、打扫、旧年扫、扫无痰的，吼、哦、啊，咱即个老人扫、囡仔扫，不管你安怎扫都对啦。玻璃边扫散，甲买回来食，啊，买回来吼，都爱认真食啦。即扫吼上恶好，吼、哦、医生上惊就是惊即地扫，啊，土水师傅呢惊掠漏，所以讲咱即个扫净吼，啊，都爱甲即个玻璃边扫散，甲买回来食。把这脑哦，这痰哦，给清清嘞，安尼该舒服，该快活吼。玻璃免扫散啊，然后这鼻啊吼，哎鼻塞啦，因为这冷气啊吹伤济，啊冰凉的冷个食伤济吼，啊鼻啊就塌掉的。啊这啦，食咱的玻璃免扫散嘛 ，OK。你也透咧烧滚水来底吼，啊哪啉哪啉，吼、哦、迄、那个伊个烧气的蒸。蒸发咱的这个鼻腔，吼、哦，安尼你也感觉较舒服、较快活安尼啦。啊，无安尼一个鼻啊塌掉嘛，足艰苦安尼。哦，玻璃免扫散，啊，咱这一罐1600，厝内底吼，甲传一罐啊，要用得有安尼。哦，
1: 那要伫咱节目中的产品，拢找到江小姐。
0: 对，
1: 2999-8692。
0: 2999-8692，找陆江小姐登记注文，
1: 来，相思丁。

0: 修习经，
1: 修习经。
0: 头先的陈小姐吼，讲感情我哪有当拼啊？靠我的，靠我的。
1: 有当个靠啊嘞啦。
0: 哎啦。
1: 嗯。
0: 有当靠上好
1: 啊。啊，就加减靠啊嘞。
0: 啊，那无当靠都失薄薄倒啊啦。
1: 哦，都靠好啊，无会不会叫薄倒。
0: 好来。
1: 嗯。
0: 甲靠好哈。
1: 来。

0: 七条条我是已经
1: 挂好啊，
0: 挂好水啊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那边甲敲起你啦。
1: 好，
0: 来
1: 敲这边，不是敲那边啊。
0: 七条条来。

0: 酒加蓝就是我的名，
1: 盖高啉的咧，
0: 足好啉的。
1: 啊，事实都无影的，
0: 无人会赢我啦。
1: 哦，嘿
0: 啊，
1: 无人啉赢的，赢你安尼就
0: 对。无法度，无法度，
1: 拼你袂倒安尼。
0: 啉啉的就要甲我扛断个。嘿啊，
1: 安尼敢那真多亏着啦。
0: 啊，过来，
1: 嗯，
0: 迄、那个目睭甲顾好啦吼，
1: 嗯。
2: 欸，咱即马来讲一下即红星的大光明咧吼，啊，诶，即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即视力的衰退吼，成为你视觉上的即不便安尼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，人的即体力吼有即极限，啊，咱即视力当然嘛是有即极限安尼。当即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即个衰退的现象，工业污染。吼、哦，啊，即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，吼、哦，啊，即、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即个眼部呢，一边初翻吼，啊，咱即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啊，咱即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即个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，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啊油，红星。

0: 到底吼，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，今个买转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，吼、哦、啊！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，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，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。啊，视物未清，目睭大涩，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，这目睭的疾病吼，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1: 目睭不舒服吼，唔通拖，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，唔通哦，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或你的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、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心、甲气血亏损有关。如果若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。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。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。
2: 这个目睭的问题吼、哦，真歹医哦。你若叫医生看吼、哦，敢若加迄个三罐迄个麻油水，互你治了尔啦。
3: 嗯，
2: 还、啊、不是头路啦。你若无
3: 准时
2: 上听，哎呀哎呀，打麻油吼，
3: 打打念念，
2: 目睭咧去补水啊吼。来吃这罐就对了啦，红星的大光明，伊会甲你改善，改善啊，像你较早安尼好，啊，吃舒服安尼，袂讲安点点啦，无啦，连咪老白油，连咪臭衫安尼啦，红星大光明，甲买顿来吃就对，
3: 嗯、哦，
2: 2999-8692，
3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。登记注本。
2: 对，啊，即嘛即。
3: 广告完毕。
2: 王太太要听一条迄个。
3: 可爱贝。
2: 可爱贝，吼。
3: 嗯。
2: 啊，好来。
3: 可爱的嘛。
2: 好处理。

0: 听啊，用这个来个结束啊，吼。
1: 嗯。
0: 啊，要提阮的产品找罗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江小姐询问。嗯
0: 对，阿妈忘记啊，
1: 挂电中，
0: 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，
1: 在。

0: 你看画娘，画娘，今仔日足好看诶。
1: 嗯，画娘真水，真水诶画娘。

台北民本广播电台第二广播部分，周日是拜五五千赫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咱大家老早，大家快乐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出来挂吉祥。曾建文伫遮，甲大家请安问好。咱的服务电话2288-6610，2288-6610。对，即马开始，欢迎恁个继续收听曾建文讲故事。

我吃穷，公家中伊听到安尼是真欢喜，伊赶紧往南山，正是有一只山羊去予虎咬死，公家中伊真欢喜，就将迄只山羊甲拖转去台，但是公家中伊无小心，伊将肉甲腹内肠甲食了了。人乌鸦讲：公家中，公家中，南山虎咬羊，你食肉，我食穷。公家中伊想讲，对乌鸦那都爱小心，所以讲连肠啊都拢甲食了了。经过五天了后，又搁有一位乌鸦爬来歇伫个厝顶。乌鸦佫讲：公家中，公家中，南山虎咬羊，你食肉，我食穷。公家中伊真欢喜，伊佫去南山拖一只羊仔倒来抬。公家中伊共款对乌鸦来施食，肉甲肠拢家己一个人甲食了了。这阵乌鸦是真生气，佮经过七天了后，迄阵乌鸦伊佫伫咧厝尾顶讲话啊。迄阵乌鸦讲：公鸦中，公鸦中，南山虎家羊，你食肉，我食肠。公鸦中伊听着安尼，伊佫真欢喜，伊佫用走的啊。但是这摆公鸦中伫南山的所在找真久，找无羊啊，不但找无羊啊。搁伫咧树内内中雄雄走出一只猛虎，这只猛虎看到有人，轰一下一声，就对公鸦中就打去。公鸦中伊要闪闪袂赴啊，可怜的公鸦中啊，因为会听鸟语，对乌鸦来失信，煞来死伫咧虎后面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咱做人一定爱讲。

信用，无信用的人，事业一定未成功，一定交无好朋友。即卖我过来讲公亚长，伊死了后，伊来到阎罗殿向阎罗王叩首，讲乌鸦害伊死伫了火后面。阎罗王听听来讲公亚长，你信是应当的，是你家己无守信用。不过本王看你会讲过破，你伫咧勇敢的时阵，并无做歹代志。并无害人，你会使阁去出世做人。公亚长，伊到底出世是啥物所在？原来公亚长伊出世伫咧陈家，出世了后，因为生做白泡泡又咪咪，虽然是一个查甫囡仔，是大人家好名，叫做珍珠。珍珠伊天生正聪明，不但会听鸟语，伊天生的本领，阁会听别琴、别绣语言。阁因为陈家是乡绅之家，陈家的温家段夫人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。珍珠伊因为正出世，为着食羊肉，来死伫咧火窑里。伊即出世，伊唔敢阁食草啊！伊自细汉若闻到草的物件就吐。伊自细汉就开始修行食素食。有一天，珍珠伊伫咧明德寺，明德寺有一位得道的高僧，叫做基净禅师。看到珍珠正有慧根，就收珍珠为徒。基净禅师讲：“你的名叫做珍珠，自细汉就素食修行，光亮无污染，也就把你出家看破一切。你佛家名归去何名了悟？了悟意思讲了悟，结过去一切，悟出未来大道。”珍珠一阵欢喜，自我伫咧明德寺出家，变成了悟和尚。有一天了悟，伊向基净师父讲，伊要下山度化众生。伊会讲别情别绣的语言，伊要去度化众生的上界激动。基净禅师讲这就好，讲就是无量啊。了悟和尚伊拜别师父，伊无目标，魂游四海去了。有一天了悟，伊来到一条的大溪的溪仔边，伊看到一只大只龟，爬伫咧石头顶，伫咧抱日头。了悟就向迄只龟讲：“你伫遮尔大的日头中，伫咧抱日头，敢袂艰苦？有时够危险性哦！你归去缀我来去修行啦，将来吼唔免受着轮回之苦。”迄只龟听了好笑，感觉好笑。迄只龟讲：“你讲话，我那只笑开。”我就千年的那时呢，我日游五湖四海呢，我夜宿万丈的青潭，我逍遥自在，我何必得去修行受苦呢？了悟伊看到迄只龟，唔敢去修行，伊只好阁向前行。了悟伊阁看到一只白鹤啊，伊看到这只白鹤对空中飞落来，了悟伊就向迄只白鹤讲：“你一日大暗号。”干啦，背东个背西，无一个固定处，受着风吹，受着雨拍，雨压，安尼敢是真艰苦哩。我看吼，你也是教我来去修行，才袂受到轮回之苦。迄只白鹤听听来讲，我日游三山五岳，东西南北任我行啊，三十三天吼任我去哦，我安尼逍遥自在，我何等的清闲。到暗时，我歇伫咧百丈高的高山之上，我何等的安全？我过千年的退休，我何必要跟你去修行吃苦呢？遐我看到白鹤，唔敢去修行，伊只个向前行。即马大清大家讲，迄只白鹤，伊看到鸟乌走了后，伊个天开到夜视角，伫空中安尼飞来飞去。突然间，白鹤伊看到溪边的石头顶有一只乌龟伫咧跑里头。一只白鹤飞来一个乌龟的身躯边，讲：“乌龟兄，你真清闲，会当一只拍日。”一只乌龟讲：“我有千年的岁寿，我会当游遍五湖四海，大江小河是何等的逍遥啦！可是拄只有一个岁寿哦，恐怕就要改去修行，才会当得到，将来才会当免受着轮回之苦。”迄个岁寿真好笑，我逐天逍遥自在，安安乐乐，那就去修行。迄只白鹤跳出来讲：“乌龟兄，迄个回收有够无聊的啦！伊拄只吼，嘛劝我讲，就带伊去修行。啊，我嘛修千年回收啊！我日游三山五岳，东西南北任我去。我安尼逍遥，安尼安乐，我哪就去修行呢？”乌龟甲白鹤，既安拢无思维，拢非常的自满。
白虎甲乌龟伫石头顶，到尾啊。

出苦气。就在这个时阵，岳宗兵的囝岳修成，伊带着两个家丁出来伫咧拍啦。岳修成伊看到皮阿比的石头顶有一只大乌龟，甲一只大白虎。岳修成伊把啊提起来，伊双枪就拍出去了。白虎甲乌龟要走煞走袂赴啊！可怜的白虎甲乌龟已经被岳修成抓伫咧网啊内咯，要抬、要钉、要插，拢随在人啊！白虎甲乌龟即阵后悔咯，后悔因治安无思维，原来伫烧了安乐的时阵嘛是有危险。虽然有千年的寿命，但是一当时啊要死嘛无法可量。岳修成一种乌龟甲白虎。甲放伫咧房仔内底，叫家丁拍一个卡车片，继续向前一个拍落。就在这个时阵了，五分钟，伊坐伫咧树仔卡伫咧休凉，伊看到岳修成，抓着家丁伫咧拍落，佮看到乌龟甲白虎已经互人抓伫咧房仔内。乌龟甲白虎看到了五分钟的时阵，大喊：“师傅啊，救命！师傅啊，救命！”了五分钟，伊天生会听各种动物的语言。了五回收，伊心肝内有拍算啊！了五回收，伊大声念一首诗讲：万灯深潭一老孤，九霄云外白虎飞。两个绝刀无相识，不觉无常背后堆。岳修成，伊是岳宗兵的后生，伊自细汉啊，就四书五经读透透，伊是文武双才。岳修成伊感觉讲这个回收念这首诗有正深的含义。岳修成伊讲：师父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款指示？了五回收，岳修成看一个讲：生死轮回不计较，四生结业万重咒。吃一半斤行八两啊，冤冤相报几时休啊！了五回收伊讲：岳公子啊，你是岳宗兵的囝，你文武相全，你敢无感觉讲荣华可比眼前花，富贵宛如六月霜，生死轮回难脱离，冤冤相报几时休？参像网仔内中的乌龟甲白虎，拢有千年的岁寿，因逍遥在天宫，逍遥在三山五岳，五湖四海，与世无争，永远难脱生死。这种性命贵在旦夕，操在岳公主你的手中。可是岳公主，生死轮回，报应转眼一觉，一世报一世，风波是要几时休？岳修成伊听着安尼一觉醒啊，伊赶紧令家长将迄只大乌龟甲迄只白虎甲伊放生。岳修成伊讲：师父，咱人要如何超了脱生死，才会当免受着面轮回之苦？了五回收伊讲：一日修来一日功，一日无修一日空。功上加功，功有值；道中参道，道无穷。岳修成伊参悟啊，后来岳修成伊参道悟道行正道，起头伊老爸岳宗兵正反对囝的做法，岳宗兵伊讲：上进合读书并不法，未闻向佛就西天。这句话意思就直接讲，我常常咧看人认真读书，到尾啊功成名就，得到皇帝召见，封官封爵。也个唔捌看到人讲信佛拜佛出家，到尾来上西天呢。可是岳修成讲阿爹，功名利禄参像昙花一现，富贵荣华，敢那亲像过海云烟。人生在世，有法度通享受荣华富贵，这是福。咱有福啊，都爱会向布施，多做一寡功德。日日行善，日日行善，年年行善。这就是一日修来一日功啊，一日无修一日空啊。功上加功，功有德；道中参道，道无穷。后来甲修行，因为有佛菩萨的心肠，一心向佛，甲尾也受到万民的敬仰。

一俗语伫咧讲，贤夫良夫贵，恶夫良夫贱。这句话意思就是伫咧讲吼，红晒事业甲红晒前途，伊成功还是未成功啊？这个某的影响是真大。某那是贤惠老做人的话，搁得任何啊？那安尼，这会帮助红晒事业的成功。反倒转来，那某度量伊老得失人，这对影响着红晒前途。夫妻是同一切。爱同甘共苦，互相爱鼓励。做红西人啊，我呾也唔通太过霸道。那是有错误，还是有犯着歹习惯，一定爱改掉。啊，那安尼家庭唔只会美满幸福。人讲两人一半身，无钱是牵马金；两人两半身，有钱牵马尖啊。这句话意思吼，就是伫咧讲啊，夫妻那是共条心，笨手我呾会变黄金啦、啊。人讲红毯阿婆伫咧钱，要好嘢唔免几年个，吼、哦，所以讲我即卖呢，就来甲讲一段现车劝夫的故事个。这段故事的内容是真好，真有劝身的意义哦。希望各位幸福人生所有听众朋友，啊，咱即卖继续大家听我伫咧讲这段故事哈、哦。当然，这个故事啊，大部分拢是比较世间法，吼、哦，较世间法就对。啊，若要出世法啦、啊。当然，就听曾建文伫咧安排的佛学讲座，就会当听出到这个出世法就对哈。啊，当然有人啊，比较较初级的，有人是爱用故事来讲这个世间法，这嘛是配合着啊，大家根据所需要安尼哈。所以讲有人是啊，伫咧听佛法，吼啊，当然我伫咧讲这个故事的世间法，啊，台湾朋友我那会当吼啊来接收就对哈。伫这甲朋友做一个报告，啊，我这嘛开始就甲讲这段故事。在咧明朝的时代，山西省啊，大东关太平川这个所在，有一个人，伊的名叫做谢文钦，娶某是杨。

事是非常的贤德。谢文钦伊是好家人的子弟哦，过去啊，因老爸家财是万贯，正爱做善事，爱布施，当地人啊，拢称呼伊是一位一谢善人都对。谢善人伊自从死了后，有放真多产业予伊的后生谢文钦，却是谢文钦这个人，煞因为因家有钱，家财万贯，煞变成要吃唔讨趁啦。都一日食饱，营养无代志做，干一直跋筊，啊当害啊当害啊！卖出船的古水，水总是你袂打，就是金仔山内骨，原来有放弃的一天。谢家因为谢文钦，伊干那要食唔讨趁，伊一直跋筊，煞一直衰迷落去个。有时亲戚朋友大家拢感觉真惋惜。谢先人伊在世的时阵吼，都有一个行善积德哩，要来去生到这款了尾啊囝哩啦。人讲行善积德会庇荫子孙啊，啊，这个无影啊。各位，这个是厝边头尾人，大家对伊这个议论纷纷就对啦。有真侪亲戚朋友伫咧玩笑，啊，毛真侪人伫咧甲因批评，讲谢先人呐、啊、在世吼、哦、是假行善的啦，一定吼、哦、唔知有做啥物款歹德行的代志啦，啊，若无因囝财产，唔只会家己袂掉。谢文钦的某杨氏啊，听到这个话，伊内心是非常的艰苦。翁婿一直沉迷落去，啊，这要如何是好啊？都爱用什么款方法才会当让翁婿会当回头呢？在迄一暝，杨氏伊煮饭的时阵，饭的内面就甲放一罐西药就对，吼、哦，菜干那煮一项苦瓜尔尔。谢文钦一顿啊食暗饭啊，饭一个摆落去，感觉真歹食。甲看一个较真的哦，啊，饭的内中有真侪西药个。谢文钦就问因某杨氏讲：“啊，你煮饭哪会甲放西药呢？啊，真歹食呢啦！”杨氏讲：“相公，相公，我感觉真奇怪呢。人讲种七啊，都会收成七啊嘞。但是咱迄区地瓜园吼，咱也七种落去呢，唔安那会生一罐西药嘞？”我想讲吼，这个七啊甲西啊，拢是同一区地瓜园生出来啊，同款拢是五谷啊。所以讲，我就甲做落斗阵落去煮，但是我唔知讲会只歹食。谢文钦伊心中有数咯，伊知讲因某杨氏伫咧甲讲咯。将死去老爸甲比作这是七啊，将伊比作做是西啊哥，意思就是伫咧讲好德出歹孙安尼啦。谢文钦伊气伫咧心肝内，但是伊也无爱讲出嘴哥。谢文钦伊就讲硬苦瓜来食，原来苦瓜炒无熟真苦。谢文钦讲苦瓜炒无熟遐尼苦，啊这是要安怎食？杨氏讲苦瓜本来就是苦的，但是苦瓜的籽却是甜的。相公啊，你食苦瓜籽。这句话意思就是在咧讲，当时老爸是劳心苦尽呢，是艰苦在咧过日子呢。今仔日伊个囝才会当享受食着甜的哩。谢文钦伊生气啊，伊发性地啊。谢文钦讲，我跋筊是跋阮谢家的财产呐，敢跋着恁杨家子孙，你何必着甲我糟蹋呢？哈！杨氏伊讲，相公啊，相公，夫妻是同一体，我是要教你讲理，唔是要甲你糟蹋的。你甲想看卖？阿爹在生的时阵是付出偌尼多心血，伊努力甲代价，唔只有通留一出啊产业予咱。阿爹的钱是当时阿爹甲阿娘留寡钱呢，因一点一滴有哪欠有哪欠，咱不但啊无哈多通一代比一代较好个，反倒转啊阿爹所留来的财产，咱却共保袂掉，共记袂掉，讲起来咱是真见笑啦。何况那个犯着大不孝之罪哩。即阵真侪人拢讲阿爹在生的时阵是假行善，一定有做失德的代志，伊的财产后代才会甲保未掉个。相公啊，相公，阿爹在生的时阵，你嘛是真尊敬伊啊，你嘛是真有孝伊啊，你敢真正目睭金金要看人侮辱着咱的老爸哩？你奈无爱吼，拼互人看，奈歹用埋脱开一个啦。何况这几年来你一直跋筊，咱所处的这款运量也有限啊。相公啊，相公，咱是翁仔某吼，只要你肯回头，卖搁再跋筊，我甘愿甲你同甘共苦，就是做事啊，我嘛袂怨言。各位好一位贤德的妻子，杨氏啊，伊心平气和，想办法伫咧苦劝着伊个翁婿回头。谢文钦伫迄一暝，伊想真多，有影。自从老爸死了后，一定袂跋筊，输钱的这个请一边，这卖甲讲。就是讲，有赢钱来讲，嘛白白了时间，算精神，身体怕歹去个。不但是事业做袂好势，佮影响着家庭、母囝，啊，煞对咱伫咧艰苦。谢文钦有救啊，有救啊，因为伊会晓减。

讨啊，伊通检讨伊过失啊，伊通反省自己啊，伊知错能改咯。有时过天光谢文钦，伊低头牙咧，向伊个某杨氏讲：“贤妻啊，感谢你个加点心。对今仔日开始，我无爱跋脚啊，我要脚踏实地，我要开垦田园甲土地，就是赚少钱，我安那甘愿？上起码我日日有得到劳苦个代价。”杨氏一看到翁婿会肯回头，是真欢喜哦。杨氏讲：“相公，中昼我会掼饭掼茶去，互你食，互你啉。”相公，人讲做错代志并未见效，上届见效就是讲知错不能改。因为先人拍鼓嘛有时错啊，脚步打叉是啥物人无咧？孔子伊讲知错能改，先莫大焉。这对夫妻啊，一个认真做工课，一个宽来地过，啊一个里外，啊一个里内安尼。青菜那是修行的时阵，或者是农作物修冬的时阵，迄份的快乐啊，唔是用嘴形容会出来个。何况杨氏，伊逐工的中昼时，拢掼饭掼茶去予翁婿食个，先煞炸面筋，甲翁婿切面，甲切捞掼水个。迄份翁仔某恩爱，食捞那是回想起来啊，是价值无穷。翁仔某做伙所追求的，并唔是物质上的大享受。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个，因为精神上的安慰吼是性格物质啊。只要食清盈无亏欠着，只要夫妻恩恩爱爱吼，家庭和美满，何必都要求大富大贵呢？谢文钦因翁仔某即阵的生活，伫精神上是无限的快乐，有时一日过一日，一过阁过三年，一直到有一天杨氏，伊中昼时阁打饭甲。掼茶要阁向因翁食，伊行到半路的时阵，伊遇到一个查甫人。这个人讲：“咱这位大嫂，我真喙焦，你所打的茶是不是会使互我啉两杯啊？”杨氏伊想讲出外人讨茶啉，这一定是真喙焦，这是一件善事哩。杨氏就赶紧将茶互迄个人啉。迄个人将茶啉了后，阁讲：“咱这位大嫂啊，我是一个出外人吼，我即马腹肚是足枵的啦。”这个所在果也无人伫咧卖食诶，啊！你所带诶饭甲菜，是毋是会当一半互我食咧哈？杨氏伊想讲，系啊系啊，若要将饭甲菜互伊食，啊若安尼，翁婿夭着；若无爱将饭甲菜互伊食，伊是出外人，一定是真枵诶个。杨氏啊，伊诶本质是真好，心地阁真善良。杨氏伊小看考虑一下，就将饭甲菜互迄个人食个。迄个人是哪食饭？哪问杨氏讲？你这个饭甲菜吼，是不是要赶去互翁婿食哩哈？杨氏一点头讲是啊是啊，我逐中昼拢赶饭去互阮翁食过。迄个人讲啊，食歹势食歹势，这个饭我食一半了后吼，中昼恁翁会枵着。杨氏讲，我见你尽量甲食好饱，那阮翁食无饱的时阵，我再过回来去煮一顿啊哩。即马过来甲讲，杨氏的翁婿谢文钦，伊做工课做了后，伊真枵啊个。伊想讲，因某逐工都正准时送饭来好食，那今仔日过头啊咧，那也未到位啊。谢文钦伊徛伫个悬个所在一个看，伊看到因某甲一个查甫人伫个山卡个树啊卡伫个讲话，有时谢文钦风火甲臭火做一摆发起来咯，伊面相正歹看，伊坐伫个树啊卡。伫这个时阵，因某杨氏已经来啊，谢文钦臭烫一个牙起来，正无讲理，出手就甲扒去。杨氏大声讲：“相公，我也无做啥物代志啊！你想要甲我拍哈？”谢文钦讲：“哼，你阁讲无？你拄则甲迄个查甫人有讲阁有笑，啊！我伫遮要甲安尼大长过小长哦，啊！”杨氏听着安尼讲：“相公，你误会啊！人迄个人是出外人呢，因为伊嘴大，腹肚枵，甲我讨茶啉，甲我讨饭食。我想讲，这是做一件善事，何况咱都做会到。我唔知讲相公，你会甲我误会。”相公啊，相公，你莫生气，来来，食饭，食饭，那是食无饱吼，啊，我再阁回来去煮吼。谢文钦一看到爱妻是遐尼温柔，一气无落啊个，杨氏伊温柔，伊以柔克刚，也向四娘落去破千金。虽然伊叫红色甲巴一个，但是也将误会化开啊。杨氏啊，伊菜篮啊关咧啊，伊行转来到半路的时阵，啊，迄个人啊，阁坐伫个路边咧等伊啦。迄个人讲，咱这位大嫂。拄只，我有听到你伫咧哭，是毋是你饭甲菜互我食，恁翁无欢喜，恁翁拍你心？杨氏讲，毋是啦，毋是，你误会啊，阮翁伊拍。

阿我是对，阮翁讲人是出外人，出外人有真侪无方便的所在，出外人有困难，咱都爱共斗相助。今仔日人不多要，你袂晓招待伊去转去厝里，你遐尼简单用粗菜便饭互人食无饱，你做人哪会遐尼啊含慢呢哈？所以讲，阮翁伊才甲我拍。迄个人伊听听来讲，哦，啊，恁翁真是遐尼明理，讲这番话哦。又是讲，是啊是啊，阮翁是因为我含慢，伊才出手，小可甲教训一下。迄个人讲，哦，好一对有名利、恩爱、善良的夫妻。迄个人赶紧包袱啊拍开，随时写一张批，正功夫搁当一个印啊。迄个人讲，这张批恁唔通拍开。明仔载叫恁翁将这张批送去给府大大人，我才有一条玉带。府大大人看到这条玉带，会好力照顾恁。即马过来甲讲，杨氏的翁婿谢文钦，伊食饱了后，坐伫树仔卡休凉一下。伊看到某杨氏回去了后，心中就伫咧想：拄只某所讲的话，敢真正是事实？谢文钦，伊心内还佫伫咧怀疑因某个。谢文钦，伊佫爬去悬的所在，佫看伊的某咯。伊无看是无生气啊啦，即马愈看是愈生气啊。即摆啊，伊醋汤佫夹起来佫，因为伊看到因某杨氏啊，佮一个查甫人行做伙，哪行是哪讲话。谢文钦挡袂住啊，工课唔做啊啦，都落门去啊去。伊到到厝的时阵啊，伊房间厝前厝后一直吹啊吹吹啊吹，要吹看有一个查甫人无去。杨氏讲：相公啊，你是不是食无饱，腹肚枵呢？啊那安尼，无我有传饭互你食好无？谢文钦伊正歹声说讲：唔免解释啦，哈，拄只迄个查甫人是啥物人？你甲我讲出来。杨氏知影翁婿又搁伫咧甲误会啊。杨氏讲：相公啊，你千万唔通搁甲我误会，凡事都爱讲理。迄个人是啥物人，我嘛唔知影哩。不过看伊个穿衫吼，伊个外表好亲像唔是普通个人物啦。伊有一股即个贵气，相貌不凡。伊要走个时阵吼，有留一张批甲一条个玉带，讲叫你明仔载吼，就提起个富代大人，就知影讲伊是啥物人啦。伫富代人吼，会好好甲咱照顾啦。谢文钦看到迄条个玉带，即款个玉带唔是普通个玉带哦，是官家才有个玉带哩。谢文钦想要将批拍开来看卖，杨氏讲：相公啊，人要走的时阵吼，有甲我交代，讲这张批吼，咱袂使共拍开的啦，这张批吼是要府大大人看的啦。

六根草是吃降火气，你若火气大，吃六根草。火气若大吼，暗时啊歹困，搞眠梦，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，吼、哦。啊，火气若大，引起暗时啊未困的，这伤肝足厉害，吼、哦，就会产生肝火大。啊，若肝火大，就会引起这个肝的一肝毛病，吼、哦。什么的 A 型肝炎、B 型肝炎，有人肝进肝硬化安尼啦，甚至有的可怕的哦，都大镜头就出来啊。所以啊，那大镜头出来吼、哦，有当时啊吼，对河南规家口岸的乱七八糟都掉。所以讲这个肝爱顾，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，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，迄人年久未进吼，伤肝足厉害吼，就会产生肝火大。按照这种情形吼、哦，你像我伫咧介绍的。六根草、二根草是用几多种、几多种，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去提的呢。啊，咱吼、哦，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，吼、哦，一摆若要食，食三粒配滚水，食饭饱食，吼、哦。啊，那迄个好啊大的朋友，你暗时啊若要困吼，搁加甲备三粒啊，啊配温滚水，安尼嘛会用的吼。食、哦、六根草也当降火气，六根草常常咧食，嘴袂苦，嘴袂臭。哦，所以去呢啊，这个嘴齿未卡未高，啊，气化未浮，哈、哦，大便会真通，哦，会真流嫩啊呢，啊，正好大便就对，哦，所以听众朋友，然后大便常常闭结的朋友呢，这有可能哦，是咱的大肠气较大，哦，啊，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，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，哦。

咱一盒卖1600块，哦，1600安尼，哦，啊那一摆买三盒呢，哦，就继续做做呀。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，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，啊，食了都有较差，都袂歹，啊后摆吼，你若买三罐，就继续做做就对。地根草、来根草，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，吼、哦。咱的服务电话呢，2288661，2288661就对啦。啊，那黄龙三桂八宝丸哦，都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。真侪阿伯啊，吼，真侪阿姆啊，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，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，哩哩答答啦吼，连咪只伫咧生，连咪只伫咧疼。因为压落去了后吼，后尾又只个身间用要放落安尼，吼，甚至有人吼肩胛头骨会酸，头壳常常安尼戆，安尼晕安尼，吼，补气顾身体上好用，黄龙三桂八宝丸，顺中药的哦，袂冷袂涩，曾建文介绍真久啊，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食看嘛哩，诶，还佫有差哩，吼，啊，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。嘿，伊就搁甲咱买，搁甲咱叫。迄有人买几啊抓，买十外抓呢？有人买20几抓，有的人吼、哦，安尼啊，食到即马身体吼、哦，加偌用的吼。迄、哦、位吼、哦，脚步行袂大发，哇、哦啊！结果吼、哦，食咱这条做肋骨操了后吼，迄行路足紧的就掉。有的人吼、哦，较早少要爬山，啊都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腰脊骨酸啦，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呢啦，啊有影。伊就规身躯虚咧咧哩，吼、哦、啊骨头常常咧酸哩，啊当然咯，伊就无啥爱去啊。所以那黄龙参鸡八宝丸，加买顿来吃，身体互你用，骨头互你用，互你脚步伫咧行有力，佫会紧。一盒1800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。

谢文钦，伊看到迄条的玉带，知影讲对方唔是一个普通的人物，但是伊想袂出讲到底对方是啥物人。有时过天光，谢文钦伊批甲玉带炸咧，伊来见知府大人啊。知府大人看到玉带甲批，亲身出来迎接谢文钦，伊受宠入京哩。知府大人讲：谢文钦啊，相爷有交代，讲互恁阿公某交代了真好。相爷讲，恁某是真贤惠，唔是含慢，是因为今日过道北道腰，才无将人客带倒转去厝的招待。相爷讲吼，一顿生意的便菜饭，伊就真感激啊。相爷又交代我吼，就爱收恁白银500两银，布匹10匹。因为相爷讲，恁阿公某啊，恩爱、明理、佮善良。有时谢文钦听到安尼，心肝是15个，原来迄个人是宰相爷。啊！我昨误会阮某，阁无分乌白，出手就拍某。相爷讲，我明理，嘿，这到底是如何一回事啊？谢文钦哈，和知府大人叫爷爷送伊倒转去处理那去。爷爷一个走了后，谢文钦甲杨氏讲：牵手呀，牵手呀！昨迄个人吼是当今的宰相爷呢。昨我拍你了后吼，你甲宰相爷讲啥物话啊？哈，你看，伊收咱500两银，甲10匹的布匹。杨氏讲。昨好相爷伊问我讲，是毋是因为饭甲菜互你食去，翁婿伫咧无欢喜则拍我咧？我甲讲毋是，是翁婿讲我含慢，奈台湾出外人无将出外人带去厝里招待，所以则拍我。这个时阵的谢文钦伊感动啊个，伊无讲理由就乌白拍因某，乌白食醋哩，某是遐尼啊贤惠。无道予人听，佮替咱红色伫咧讲话，今仔日才会当得到相爷的赏赐。谢文钦伊讲啊，贤妻啊，昨昏我是真对不起你，我无应该乌白食醋，出手就甲你拍。有时两个翁仔某自从迄个时阵开始啊，就更加恩爱，更加拍拼。后来谢文钦也真成功过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这段故事会当证明讲，夫人凌夫贵，翁婿事业若要成功，太太是真重要。唔通伫咧人嘅面头前批评翁婿弱点甲歹话哦，这个故事啊，我那会当证明讲，知错能改人，将来拢会当成功。曾建文伫遮祝福所有家庭会当美满幸福。

六根草吼，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，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。所以讲，咱六根草吼，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，所以这点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。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，所以讲中间门就针对降火气吼来甲大家说明。啊，六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。但这个青草啊吼，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，吼，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的啊。所以讲吼，啊，干来食降火气、降火气，咱火气也大吼，迄为人吼受心受力，吼，那好点点会疼安尼啦，喙齿花点点会浮啦。你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哦，我甲八三粒八食食的吼，两点钟久吼，都喙齿花袂浮、袂疼安尼。啊啦，大便小块呢，定定啦，吼、哦，啊这吼、哦，第三粒要食食哩，吼、哦，加食两摆啊，食三摆啊，啊大便就去食通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听种朋友吼、哦，你若有口臭吼、哦，人咧话吼，人咧甲你讲话吼，迄嘴拢爱黄条的安尼啦，迄是表示你口臭，人是歹势甲咱讲，今日讲去伤着咱的自尊心嘛哩啦，吼、哦，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太太才会知，啊那无都。太太然后靠草安排才会知，啊，那不如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，啊，你家己都唔知，吼、哦，迄就是靠草，啊，靠草有当时啊吼，红安尼偏就感觉工作歹安尼啦，所以那靠草，迄就是咱的脾胃。

火，脾胃火较大，啊，脾胃火较大，当然啦，六根草专门伫降火气就对。吼、哦，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来放几包啊，串住拢一条，啊，拢顶壳壳，啊，放到正干壳安尼，吼、哦，嘿吼、哦，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，降火气，食六根草、立根草，吼、哦。嘿，有暗时啊加夜班，啊，即马吼真侪少年呢，吼、哦，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，啊，滑手机，耍到安尼吼，暗时啊拢计唔困安尼啦，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，哦，啊，所以那肝气大吼、哦，各位朋友，较无闲的朋友，六根草你甲备三粒啊食，足好用的。有人讲啊，六根草唔在使参八宝丸斗阵食未？哎呦！好、哦，你那来滚草参八宝丸斗阵食，这上好就对。哦，一方面给你顾身体，一方面给你降火气，安尼相辅相成。哦，所以有真侪朋友直接给我买红娘三桂八宝丸，拢讲啊，我就给你叫一组吼，即、哦、条做红娘三桂八宝丸三罐，啊，佮三盒的滚草新草给我提来，安尼真侪朋友吼，拢买大组的就对。哈、哦，啊，我直接讲你讲朋友吼、哦，你都。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呀，啊，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，啊，都想讲要甲庄建文买一下六根草，也效果唔知好阿歹，一摆甲你买阿多，对不？啊，你当先买一罐，哦，先买一盒啦，哦，六根草是几盒的都丢，做卡路摄入的安尼，一盒内底有九十粒，一盒咱卖1600块，哦，啊，一摆买三盒，当然啦，都计少有较俗，哦，听众朋友，老高火气的朋友吼，赶紧。一拍电话，曾建文、志文、立根草、赖根草，哈、哦，志文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你即马若有用，你即马卡，哈、哦，啊，即马若无用，你卡换卡拢会用的，哈、哦，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，22886610。

伫咧大陆啊，有一个长安城，相信讲这个长安城，大家拢非常的清楚。大陆这个长安城有一年，那么因为啊是十二月天，这个风甲雪，伊说我是对空中的当中飘对土卡落来，不但讲雪飘对土卡落来，所以是这个雪啊所累积的啊，差不多是甲人的脚头有高。你甲看，是看卡偌高啊呢？那么所有长安城的人，大家拢关门串户，迄、那个天气是寒甲吼，连狗都唔敢出门。闹热的长安城，都变成一个正冷静的城市个。长安城的郊外，有一间一即个破草厝，草厝的内中啊，有一位眉目清秀的水姑娘啊，伫个绣房的内面伫个剥衫裤。原来这位水姑娘啊，就是长安城乞食头的查某囝金香莲。金香莲因家虽然是破草厝，但是室内啊却是非常的精致。伊所穿的衫裤吼，虽然是布料搁再布，暗过完啦正清气。金香莲伊伫咧绣针线，伊一针啊一针伫咧布因老爸破衫裤。突然间，伊好亲像是有听到外面有人伫咧喊的声音啊！但是外面北方是安尼呼呼叫，就是讲若有人伫咧喊，嘛听袂讲真清楚个。啊，这个时阵啊，真香莲伊就爬起来，搁再坐落去。伊想讲，伊拍算听唔着去的款。正在真香莲要搁补衫裤的时阵啊，外面砰一声，正大声，好亲像是有人昏倒去个。有时真香莲就开门看麦，一看一个吓一条，门外倒一个人，面色是安尼白死色，嘴唇搁泛乌。龟仙窟的酸水啊，是卡到龟仙窟个头毛啊、四面啊、是龟仙窟拢真酸水甲低调的啦。有时真香莲搁啊看一个较详细的，哦，是一位秀才打扮的善书生。啊，大海啊，大海啊，老爸无伫个厝内面，啊，男女搁在羞羞不亲，啊，这是要如何是好呢啊？真香莲一考虑的结果，也是救人要紧个。有时真香莲就赶紧将迄个书生。

0: 伯，伊是中安城的乞食头。今仔日伊丰收咯，因为中安城闹热，伊分真侪好食的物件倒转来咯。乞食头伊看到查某囝伫咧照顾一个少年人，伊非常的生气啊，就骂锦香莲讲：
1: 要无你这个死查某鬼啊哩哈！老爸无伫咧厝内面，你食好大胆，阿敢偷汉子啊哈！
0: 锦香莲听到因老爸讲安尼，锦香莲讲：阿爹啊，你嘛唔通讲啊遐尼啊歹听，什么偷汉子咯？是因为这个书生吼，昏倒伫咱兜门下口啦，我甲救你来啦。人讲救人一命吼，都胜过七级的辅导哩。去食头，伊讲
1: 死查某鬼啊！你讲的好好听哈、啊，男女是授受不亲哦。啊，你是一个未出嫁姑娘啊哦。啊，看将来啊，个有啥物人要敢娶你做某啦哈？
0: 锦香莲讲阿爹，男女授受不亲这个道理，查某囝捌，但是我袂使见死不救的啊。去食头，听听你讲，
1: 有道理。啊，这个少年人有要见我啊？
0: 秦香莲讲，拄只有啉姜母茶啦，已经吼精神啊个，阿爹阿爹，人互你照顾，我来去后面煮淡薄阿梅啊。迄、那个乞食头甲伊个查某囝秦香莲，拢清凉待遇，救人要紧个。迄、那个青年人已经精神啊，搁食淡薄阿梅啊了后，元气小可有复回咯。迄、那个少年人真有礼貌，赶紧跪伫个涂骹兜，向乞食头拜了四拜个，感谢救命之恩啊你。乞食头详细甲看这个少年人，佫身材眉清，佫眼秀，佫是一表的人才。乞食头讲：
1: 少年啊，你是何乡的人士哈、啊？为何会遐尼啊落魄哩哈？
0: 原来各位，这个少年人伊的名叫做陈世美，伊是河南的人士。伊自细汉啊，相亲已经来过身去，后来佮在学堂的老师看伊聪明，佫肯上进，叫伊伫咧学堂的内面扫涂骹兄弟，做一寡杂七啊工工去。一方面会当读书，一方面换一日食三顿饱安尼。但细米伊天资真好，读书是真够读，伊阁肯拍拼，伊通过秀才甲技能拢是得第一名。老师看伊是一个真有前途的少年人，特别着援助伊二十两银，着鼓励伊上京赴考，参加全国的会试考。现在讲陈细米啊。伊中途的当中去遇到土匪啊，一寡银两去予土匪啊抢了了过。伊一路腰寒饿勉强行来到中安城外，因为天气真寒，搁再落大雪，所以讲伊才昏倒在地过。乞食头听听来讲，
1: 即马离考试的日子还阁几半年咧，你若是无嫌我是一个乞食头吼，无你就暂时住喺我家啦。你就用功落去读书，食的吼，我会逐工分顿啊，互恁食。你若要上京考试要路费啊，我会慢慢啊替你想办法啦吼。
0: 但细米伊内心是非常的感激，伊即阵是真无路啊，提阁无包裹。即阵救伊人是一个以乞食为生的山下家庭，这点情，这点的恩，是要如何报答才好呢？

咱洪龙山几百步完吼，拢有一寡老水果客，老水果客吼，拢长期伫咧食。以前咱那边长期食，啊，人食了都有效，啊，伊就会继续搁再买。吼、哦，有人讲曾先生我吼，啊，甲你买四抓呢，有讲啊，我买五抓呢，有人买十几抓咯，安尼啦，都若食完就搁叫，食完就搁叫安尼啦。伊咪讲，食咱这个洪龙山几百步完吼。阿未食之前，身体虚咧咧，头壳晕，头壳晕，头壳崩，吼、哦！阿妈讲几年年症，甚至腰酸背痛，脚骨无力，走路走袂大步，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。你我下落去吼，又再过来身家呢，讲要落去安尼啦，吼、哦！啊，结果呢，听咱的节目，啊，都咧讲因果故事，啊，假装计门买，洪龙山几百步完都登去食。嗯，啊，食了都有感觉哩，有差呢，第二个有效哦，安尼，伊即马吼，那食完会阁继续叫，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，我常常上去吼，拢会讲啊，你都八尾记，有人电话开来讲，啊，你都八来记啊，你小姐嘛八上来，啊，你嘛八搞上来，我买几下抓你呐，吼、哦，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。

这表示讲吼，咱的药材朋友，来咱买去了后，食了有效吼，甚至有诶吼，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你若常常伫咧食红娘三桂八宝丸吼，你会感觉讲，嘿，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啊，足好用诶吼。啊，咱这纯中药，内底有二十几味诶，即条做啊中药材，落去提炼咧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材呢？拢对咱这个人体，吼、哦、啊，拢总有帮助，吼、哦，通血咯，出得去，互你袂交流，吼、哦，啊，出得去呢，啊，你头壳袂晕，袂戆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、骨头加正用，吼、哦，啊，出得去吼、哦，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真侪朋友吼、哦、爱爬山，吼、哦、爱运动，有当时啊，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，啊，拢频繁去运动，规工吼。啊，都拢伫个厝哀哀叫安尼啦！哎呦，我身体奈遮歹，哎呦，我身体奈遮无健康，哎呦，有影食老啊，无遐多安尼哦。有亲戚朋友哀哀叫安尼啦，啊，其实唔免哀，你若拄有迄个福气，病者伫要满咯，身体伫要用咯，你会去听到庄家门的节目，啊，听我伫咧讲故事，嘿，我伫咧介绍红娘三桂八宝丸都有合我用咧，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咧安尼。哦，朋友，你若食一罐金地，你就会想讲后摆别个甲我叫第二摆安尼。哦，那甲我叫第二摆吼，你就一摆三罐，计少较俗。哦，啊，咱一盒一罐就对啦，有四百粒装，是卖千八块啦。吼、哦，啊，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，计少计足俗个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。吼、哦，啊，顾身体钱咱唔通开，因为是。咱唔通无开啦，吼、哦，唔通无开，尤其是吼、哦，咱家己本身呢，啊，个安尼啊，钱多，啊，一个唔敢开，安尼吼，钱多无路用，所以讲吼、哦，顾身体，钱你都要开，吼、哦，红娘三桂八宝丸，足好用的就对，那无好用，我未介绍遮久啊，安尼，吼、哦，听众朋友，然后下镜头要爱，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要来保养咱的身体。一记红娘三桂八宝丸，一罐千倍四百粒装哈。咱药房无伫咧卖哈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。啊，咱来说给大家哈、哦，有需要朋友再卡电话来咨询，咱服务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。红娘三桂八宝丸，咱有专人甲你服务，22886610，外观区头前加加抗力。

时间就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差两句话，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。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。唔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佫早早无用咱卡电话，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下晡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1，22886611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你电话若卡来吼。我给你留地址留名，吼、哦，真紧啦、啊！下晡会当给你服务个领导就对，吼、哦，22886611。咱这个节目啊，弘扬三桂八宝丸，啊，加这个六。

中超两项给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。希望伫下一摆同一个时间，那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，不过继续听落去。下一摆大家。

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，其他人都会变成僵尸。我不愿意相信。